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

0: 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1: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0: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规模宏大，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1: 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五一的活动啊，到7号截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的6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最近呢一再提醒大家要抓紧赶紧行动啊，因为毕竟来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春夏交替之际了啊，马上就要立夏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啊，能够给自己一个收获健康的好方法。那么说实在的，我们活动从开始到现在应该说逐步的达到了高潮。在这个活动尾声，最近我所了解的啊，尤其是我们专家所到之处，现场非常火爆，甚至有部分地区啊都已经货源紧张了。你像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啊，很多地方都货源紧张。你像我们的原黄金，随着夏天的到来，很多朋友也准备服用原黄金调养好心脏。所以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一点啊，赶紧行动起来。说个真心话，这么多年呢，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播出了将近20多年了啊，每天呢起早贪黑，确实也很辛苦。但是呢，我听到那么多的老用户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的分享，听到那么多80多岁甚至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还能够正常的独立的生活，甚至还能够下地从事一些劳作，哎，我就感到很欣慰。我们所付出的辛勤的劳作得到了收获，大家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成果。所以我今天呢也不多讲啊，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尤其是没有用过我们产品的一些新朋友，不管您是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听别人介绍的，我希望大家积极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当然根据您的具体病情，在我们老师的指导下来科学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让您自己来印证我唐主任每天所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实的，来印证我们这么多的老用户每天分享的健康收获是不是真实的。那这么多年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啊，大家只要用，您就能够当裁判，我相信您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评价。所以呢，我们的五一活动即将结束， 虽然说很多地方货源紧张，但是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啊。如果您确实年纪大了，路途遥远了，不能出门，或者交通不便，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好，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呢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5: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5: 是俺的，我姓王，俺们王家，我已经有7、8年了。现在呢，这个身体状况基本上恢复的可以。
4: 嗯。
5: 俺们那一些都比较什么高血压啦，
4: 嗯，
5: 有什么脑梗啦，有什么这个往下坠了，这都很多。
4: 哦。
5: 都正常了哈。
4: 嗯，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5: 85。
4: 听说王姐姐用了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原来有高血压、脑梗，还有胃下垂。
5: 对对对。
4: 啊，现在等于说这些都已经恢复了。
5: 对。
4: 那好了好了，祝贺你啊！另外呢，我这里就提一句啊，您要是方便的话啊，我们安路6号有专家现场义诊啊，您要是有时间呢，可以6号，您上午早点去。
5: 好好好。
4: 哎，我们这个活动啊，是到5月7号结束。
5: 好，我参加。
4: 好，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王姐姐。
5: 好好好。
4: 好，保重身体，再见啊。
5: 好，再见。
3: 安路在小镇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府东店，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好好好。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湖北黄冈。
4: 黄冈的。
6: 是老用户。
4: 老用户啊，
6: 那呢，睡眠有困难，脚有点酸软，
4: 哦，
6: 血压有点偏高，
4: 就是有高血压。
6: 嗯，现在喝了点3个月，
4: 嗯，
6: 有好转。
4: 哦哦，刚刚
6: 也没有那么软，血糖、血压、血脂基本稳定。
4: 哦，那不错嘛。
6: 嗯，睡眠比往前啊增加好几个小时，
4: 就是比以前要睡得更好一些了。
6: 嗯，
4: 您就只用了2-3个月的时间吗？
6: 用了3个月了。
4: 3个月就刚刚一个浮沉左右。
6: 对对对。
4: 哦，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用的活力资源宝，软黄金还没卖。
4: 那您是用的活力资源宝？
6: 对。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6。
4: 您那个高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6: 原年180的90。
4: 高压达到180了。
6: 嗯。
4: 哦，那就还是蛮高。
6: 这现在降到130就够了，80多。
4: 80多。现在人自己感觉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变化吗？
6: 有变化。人呢有点头昏了，
4: 嗯，
6: 现在不昏了，
4: 就是头脑比以前要清醒了。
6: 对，
4: 原来是怎么晚上睡眠不好？
6: 晚上睡眠到了1-2点就睡不着，现在到了困睡到15点。
4: 哦，那您这晚上1-2点多就睡不着了，那只能说睡了半个晚上，是不是？
6: 对对对。
4: 现在能睡到4点多了。
6: 对。
4: 晚上起夜吗？
6: 起夜，我有15次还是3次。
4: 就是原来多的4-5次，
6: 嗯，
4: 现在能够到3次，
6: 对对对，
4: 那还行，您这也就是个把疗程吧，
6: 是，
4: 可以可以，也是听广播以后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对对对，
4: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6: 好好好，
4: 时间不长，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变化啊，包括您刚刚说的血压基本上下来了，血脂也正常了，然后呢，睡眠的时间也延长了。腿比以前的酸软那也有明显的感觉，有变化了。
6: 对对对。
4: 行行行。您是黄冈哪个地方啊？是黄冈市的还是下面县的？
6: 黄冈西水。
4: 西水的是吧？
6: 对。
4: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呢，爹爹？
6: 姓王。
4: 姓王啊。好的，那就坚持巩固了啊。这是我们的活动参加了吗？
6: 这次还没参加，还有一点。
4: 还有一点，那就好好用。然后那个，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啊，这些健康产品呐、啊，都把它结合起来，包括千里眼都结合起来。
6: 轻松固力健用了一个疗程。
4: 哦，也单独用了一个疗程。
6: 嗯。
4: 哦，那行那行，现在走路啊，或者干点事情呐、啊，怎么样呢？
6: 是了，现在感觉比我有劲。
4: 有劲了啊。
6: 好多多的。
4: 只要用就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怕有很多人呐、啊、听广播老听他就不用不行动，那就不行。
6: 是，
4: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6: 好好好，
4: 好好好，以后有机会再联系啊，王爹爹啊。
6: 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6: 再见。
4: 喂，您好，老人家。
7: 谭主任你好啊。
4: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哎，听了你的这个每天银黄针讲座，我现在受益了。
4: 哦，坚持。

0: 听节目是吧？
1: 哎，我处年8月份吧。
0: 啊，
1: 就是开始吃的。
0: 哦，去年8月份开始用的圆黄金吗？
1: 哎，银黄金，后来轻松固定金。
0: 哦，对对对，
1: 我都用上了，用上了，挺好的，挺好的。后来，在过春节的时候送儿女，我就有买了一盒，就是5瓶吧。
0: 对，一个福神。
1: 哎，5瓶轻松固定金，我吃的非常理想，非常好。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那看来您这还是有收获、
1: 哎、现在我就给你们总部的打电话，我就要求再订那个2盒轻松固定金。
0: 2盒就是2个浮尘10瓶呢。
1: 哎哎，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刚好您也听到了，在举行这个5.1的活动了。
1: 哎，对对，我就参加那个活动嘛，我参加5.1的活动。我现在就是我家里还有那个洋黄金，还有2大盒，还有10瓶。
0: 哦，
1: 哎，我是一个老中风患者。
0: 哦，老中风了。
1: 哎，老中风那个跳楼吧。
0: 嗯，
1: 跳楼出血。
0: 哎呦，那是蛮重的了啊。
1: 哎，蛮重。现在我中风有7-8年了。
0: 哦，时间也蛮长了。
1: 7-8年了、
0: 啊、
1: 我就是听那个你们的电台讲座吧、
0: 嗯、
1: 哎呀，我就算试一试了。
0: 对，
1: 很多人反馈那个有，难道说别人吃了好我就吃了不好吗？
0: 是啊。
1: 哎，我一试、哎呀，那真是好。我的左边的那个腿下手、
0: 哦、
1: 就是麻，将针抖、
0: 哦、
1: 非常厉害，
0: 又麻又抖。
1: 哎，
0: 哎呦，那抖的话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他不能打弯嘛，他就是中间那个提到跨栏跨栏吧。哎呀，我吃了那个圆黄金吧，
0: 嗯，
1: 再加那个轻松固的金吧，
0: 嗯，
1: 我轻松多了，那真是好，
0: 真是祝贺您、
1: 哎、现在好多了，
0: 好
1: 多
0: 了，
1: 轻松多了，真是件好用好东西，好东西。
0: 哎呦，那好那好，您这一说轻松多了，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1: 哎，
0: 有的时候可能外人看着还好，但实际上得病的人他感觉是很难受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又麻又胀，而且还不是那么很自如，有时候呢触觉感觉功能都下降了，那是很痛苦的。
1: 哎，我真是要感谢唐主任的那个讲座，讲的名不虚传了。
0: 您老人家还是，我总说大家收获健康了都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正确的选择很重要。
1: 哎，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有67岁。
0: 67，当时脑中风是脑溢血。
1: 哎，脑溢血嘛，出血嘛，血管破了、
0: 哦、那您这当时治疗以后语言啦、啊、头脑感觉了，当时情况怎么样了？
1: 哎呀，都不行都不行，说实在的，人灰了心，人的吃饭睡都不好，大病小病都不好，
0: 都不好。
1: 哎，后来又那个心脏病、那个心脏也不好，睡在床上晚上总是都在车车，人不舒服，反正把那个银黄金一吃了，那就真是好。
0: 那您这还真是原来那这真像您说的灰心了，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嗯、现在我就有希望，
0: 有希望。
1: 我说哎，我说实话，我少吃饭就可以，我就要买洋黄金吃了。现在
0: 对这个毕竟来讲还是找到一个好方法了。这说个真心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过好每一天呢？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1: 不容易。寻到了那个洋黄金轻松固定金，再送到我的那个青林眼影贴也好。
0: 哦，红景天叶黄素眼睛。
1: 哎，
0: 眼睛怎么了？
1: 眼睛它有那个黑点雾。哎呀，贴了那非常好，非常好。找我这个人是实话实说，真正的是好，太好了。
0: 对，谢谢您的分享啊、确实也是替您高兴。我说个真心话啊，您这67岁在我们这里算是年轻的老人了、我们节目当中那都是好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是不是啊？您听
1: 着
0: 很多。所以咱们总说啊，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尤其像您这脑中风这么严重的病。我说个真心话，您算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的人，因为丘脑出血那是很危险的。
1: 那是的。 对对对，
0: 可以，现在有希望，咱们就照这个路子好好走下去。那这样啊，老人家您呢就放心，到时候我们让长旺老师具体给您安排，让您参加活动。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最后问一下您是哪里啊？
1: 我是那个孝感杨定镇。
0: 好的，那您呢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1: 哎，我感谢唐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高科技真是好呀。
0: 只要您健康就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坚持用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好，一定的。
0: 好的好的好的，保重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好，我是嘛你们这个今天过那天呢，我的婆婆她现在还有效
0: 哦，老伴用的有效，
3: 她的颈椎还都可以。用我前头十几年的，我买的私人离的买两台，我你买的你搞的不好的我就不想搞了，因为我的婆婆听说人家说你好，我说我谈人讲课讲的蛮好啊，
0: 是的，
3: 到时搞好，我这个跟你把了这个疗程
0: 哦，
3: 搞到今天这天呢还可以，
0: 还可以，
3: 这晚会啊一桌子把那个洗衣服啊人家不能洗了，还要扶了拐棍的或者搞人家拿把拿起来，现在的蛮好，我就吃了有效。
0: 那
3: 我说不是为了经济的问题，我说只要有效率我们就汽车跟你也可以买点，我其他的我也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因为我听到广播以后，我还跟你们宣传一下人的，我说那可以，这个他这种厂方这个如果还是可以，
0: 那就行，咱们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3: 对对对对，
0: 您刚才说的也很客观，就是用的有效果了就放心的用。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这听您这一说，您婆婆不光是颈椎，这腰椎也不好是吧？
3: 对对对，腰椎啊颈椎的。
0: 是啊，这情况
3: 啊，情况上在白布的，现在还可以，现在把这车啊搞的。
0: 哦，
3: 他有时候穿衣裳他毛人瓜子，他睡的时候还我也给人搞那嘎嘣子，他也养不得，他现在还好些的。人家吃饭了，那吃饭的时候那筷子还不能吃，还搞调羹吃。
0: 那怎么了？手也不灵活。
3: 他的手里没得劲了。
0: 哦，手没劲。
3: 对啊，说现在的和往年和原来其他的药啊，像我们好像这吃了那这个产品，我你还可以是吧？我们都是年纪，我们都是。实事求是是吧？有一说一的
0: 是
3: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每天都是要听讲课的，我听你们听讲课。
0: 对，多听多了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慢慢了解的过程。
3: 对，对，
0: 我们也不指望大家说一听马上就买，但是呢，咱们要多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了，自己尝试一下，您这就放心了。
3: 对对对，
0: 这刚才听您说十几年前就买过那个
3: 私人离的，我买两台用的，我效果不好用，我放弃，这事我不想搞了。
0: 就是那个治疗仪，
3: 全是私人离的，搞萝卜的。
0: 哦哦，
3: 哎，我买两台搞了，搞的蒙高香的，我放弃了。我婆婆说想搞你，她要听你们的谭老师讲课，所以说她到时候该要好的跟你讲了。我说我跟你搞了，
0: 是的，
3: 就是我去年买了个疗程啊，就是今年呢，就是元旦我也跟她去买的，
0: 让
3: 婆婆去买的。
0: 等于说婆婆就只用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对，泡脚的那种药啊都搞的两个，
0: 就是玉竹精华液。
3: 哎，
0: 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3: 我去年在元旦之前就用那个疗程去了。到元旦了，这就怎么又他又赶紧就又买的，就买个疗程，就到正月刚我的姑娘又跟他说买了个疗程，你坚持起，你搞的有效率就可以搞啊。他说好好，
0: 那这总共算下来也就一共买了有三个浮尘。
3: 对对对对，
0: 三个浮尘现在还有，
3: 我还有另外。
0: 那您这说呀，婆婆原来颈椎是不能扭。然后肩膀脱衣服穿衣服还有点困难，
3: 还有我们帮忙跟着搞上去，
0: 扬不起来啊。然后那个手拿筷子都没劲，
3: 再搞调羹器。
0: 你这说起来还是蛮狠的，就是这。
3: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有时候我人家蛮好的，现在不能参与劳动，只能说我说你不要你参加劳动，你就需要玩的，需要衣裳啊，
0: 是的，是的，
3: 有需要打牌玩哈，是吧？我就在想，你这年纪了，是吧？
0: 他现在胳膊扬啊翻啊都怎么样了？
3: 这扬起来了，原来扬不起来的。
0: 哦，现在扬起来了。
3: 扬不起来，坐了以后不能起来。坐了以后要搞板凳的，买个扶啊，买个撑着站起来。
0: 哎呦，
3: 他这现在还是可以啊。
0: 这说个真心话啊，这都还是劳伤太重了。
3: 对对对，我是农村你们嘛，
0: 对对，劳伤太重了，关节啊就像个机器，你磨损太厉害了，它肯定会出问题。
3: 对对，换那个机器话，你们也不能得休，不能你休息。
0: 是的，是的。
3: 对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咱们？
3: 就我们每天呢，我们婆婆天天听课，我天天听的，我们这把脊椎我们呢前两年的才开始把脊椎弱了，不用我也搞轻的，又前的我搞怕了，又我三当三怕
0: 的。是的，是的，
3: 你那懂得了。
0: 我理解，我理解，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就说为什么咱们轻松孤立健您的婆婆用的有效果，您原来用那个治疗仪为什么就不行呢？因为它这个长期磨损呢，它不是短时间的，长期磨损就是我说的那个软骨都损伤了，您这个时候就必须啊要通过咱们轻松孤立健来补软骨，促进它的修复，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您当时用那个治疗仪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效果，也不能说一点
3: 效果不好，对，
0: 哎，但是呢它修复不了，
3: 它不太明显，
0: 哎，所以这就是问题啊。所以下一步呢我就提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反正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让婆婆坚持巩固，
3: 是是，
0: 哎，第二个呢婆婆现在重的事情肯定也做不了了，平时呢该锻炼锻炼还是活动活动胳膊啦、啊、颈椎啊腰椎啊锻炼锻炼做做操，这样呢对他以后有好处。
3: 哎
0: 行，爹爹贵姓呢？
3: 我姓龚长张啊。
0: 姓张，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啊仙桃市啊。
0: 仙桃，仙桃哪个地方啊？
3: 仙桃的营湖区小区。
0: 好好好好，行，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啊。
3: 啊
0: 好好好，
3: 周桃这个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都保重好啊。
3: 我每日听你讲课。
0: 好，以后
3: 大家好啊，
0: 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联系多交流。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啊，
0: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张爹爹啊，他的老伴啊，用咱们的轻松孤立健，我相信这个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听到了啊，有个比较，所以我一再提醒很多朋友们，以往的老慢病久病缠身肯定都花了不少钱走了不少的弯路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多听多问多了解，我们的节目每天在播，你每天多听一听，但是最终呢还是要行动起来，所以您看刚才我们的张爹爹，哎，老伴用上了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今年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计划截止到5月7号，希望还没有行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的啊，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能够满足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需求，有效的组合起来会更快更好的解决问题。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啊送货啦，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喂，你好，的朋友。
4: 哎，谭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4: 我是你的老用户，我姓廖，77岁。
0: 77岁了啊。
4: 我已经用了6年了。
0: 哦，6年时间了。
4: 这个产品我很信赖。
0: 很信赖，所以您看这个信赖，所以就坚持了6年到现在。
4: 是，去年子我一下就买了4大盒。
0: 就是一年的量了。您是哪里啊，廖爹爹？
4: 我是潜江。广华的。
0: 那您那个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4: 原来我有冠心病，有脑梗，有囊肿。我的囊肿我每年都检查一次，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它没有拔的。
0: 是哪个部位囊肿啊？
4: 有肾囊肿，有肝囊肿。
0: 哦，肝肾都有囊肿，就是说一直很稳定，没有再长大。
4: 对对对，小得很，医生他要我不要背包袱。
0: 那就放心了，
4: 没关系的，
0: 是不是？那就放心了。
4: 对对对，我以前嘛，我就是到女儿家去玩，爬5楼都要休息。
0: 哦，
4: 现在嘛，我还可以拎一个30斤东西上去都不要休息了。
0: 那就是说买点菜呀，或者提点米呀，上楼都没问题了。
4: 哎，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很好。您看这说明您精力体力啊，尤其心功能得到了提升。
4: 哎，对，
0: 您现在那个。心脏啊脑梗啊现在都还好吧，就冠心病
4: 都好。我冠心病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脑梗也是保持那个原状。
0: 就是也比较稳定了。
4: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好的，衷心的祝贺您啊，希望您保持这个状态。
4: 好的，谢谢。
0: 哎，再见啊。
4: 好的。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群戚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慢节奏的田园生活，推荐您可以到咸宁去走一走，先去星星竹海，漫山遍野翠竹成林，一眼望去那是满目青翠。走在林间的石板路上，听着竹叶沙沙的声音，特别的解压。再到前山国家森林公园去看一看，那春天呢也是采茶的好时节，可以跟着茶农来体验采茶的乐趣，泡上一杯刚采的新茶，闻着茶香，整个人都能够放松下来。您还可以选择到赤壁的杨楼洞古镇，踩在青石板路上，逛一逛老街上的百年茶号，感受当年万里茶道的繁华盛景。最后呢，您还可以去逛一逛赤壁

古战场，在长江边慢走一走，给家里的孩子讲讲当年的三国故事。出门玩，图的就是留下一段值得纪念的好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好时光》，送给每一位朋友。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武当山太极养生之旅。在这个景区呢，全程都有观光车接送，能够直达各个主要的古建筑群的门口。云雾缭绕的时候，走在这里就像是进了仙境一样，安安静静的，特别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也不用太赶时间去爬金顶，您可以慢慢的逛一逛紫霄宫、南岩宫这些地方，地势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缓的，不用爬太多的山。那如果说您是想到金顶去看一看，您可以直接坐索道上去，省时又省力。那索道的终点呢，到金顶还有大概10分钟的一个平缓的步道，如果说您体力还不错的话，可以前往去看一看。春天的武当山气温也是特别的舒服，不冷也不热，山上很安静，没有城市里的喧嚣，您在这里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看，打打太极，修身养性，再好不过了。喜欢山水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恩施。恩施的山水如诗如画，恩施大峡谷云雾缭绕的时候，宛如人间仙境。您可以逛一逛云龙地凤的平缓路段，再坐观光扶梯上去，轻轻松松当中就能够欣赏到绝壁奇峰的美景。如果说您的腿脚不太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在入口处的观景台来欣赏地凤的全貌，不用太走进去。另外还有平山峡谷，您可以坐着景区统一的游船，船行在碧绿的水面上，两岸都是青山，特别的漂亮。要温馨提醒您的就是上下船的时候要注意脚下，扶好扶手。另外呢，鹿苑坪的台阶呢是比较多，而且呢没有代步工具，所以您的腿脚如果说不太方便的话，是不太建议前往的。您可以去试一试恩施的土司城，那一块呢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缓的，而且也能够充分感受土家建筑和民俗文化。还可以去一去土家女儿城，看一看土家族的民俗表演，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去感受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

如果说您想感受的是水乡柔情，那您可以选择到天门、仙桃、钱江这一带。您可以先到天门的茶圣故里园，了解茶圣陆羽的生平以及咱们中国的茶文化。这里的园林呢是建得特别的雅致，走一走就很舒服了。再到仙桃的梦里水乡，坐着乌篷船穿行在湿地的林间，看着水鸟在水面上飞来飞去，就像是到了江南一样。最后呢，您还可以到钱江的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去看一看，沿着湖边绿道散散步，骑骑车，春风拂面，满眼都是湖光春色。那接下来呢，一首老歌《梦里水乡》正好唱出了这种恬静和美好，送给大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聊了一些适合康养的山水线路，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几条线路呢，是有一些研学和科普的性质。这些线路呢，不仅能够看风景，而且还能长见识，特别适合带着晚辈啊，孙子孙女一块儿去边玩边学。那第一个要推荐给您的就是陈湖湿地。陈湖湿地有专门的观鸟台，不用深入湿地就能够带着孩子们看各种各样的鸟类，还有湿地植物，感受长江边的自然生态。另外呢，你还可以到荆州石首的麋鹿保护区，远远地看着那些可爱的麋鹿，给孩子讲一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知识。还有长江天鹅洲的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听听讲解员来讲述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故事，让我们自己和孩子们都能够更加了解和爱护我们的母亲河。

那除此之外呢，在黄石的地球年轮之旅也是非常有特色，能够让我们了解地球的变迁和咱们湖北的工业历史。您可以先去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坐着景区的小火车逛一逛巨大的采矿遗址。小火车的行驶平稳，而且全程有讲解，非常适合老年人乘坐。可以看一看当年矿工们工作的地方，了解地质变迁和矿山的历史。还可以去桐庐山古铜矿遗址，看一看3000多年前古人们是怎么样开采铜矿的，来感受古代青铜文化的灿烂。那另外呢，在黄石这条线路上还有华兴水泥厂的旧址，那些老工业建筑也是非常有年代感，能够让咱们感受到湖北工业发展的历史。那不管是带着孩子去认识自然，还是和老朋友一块儿去探寻科学奥秘，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看得多细，学得多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带上一颗好奇的心，咱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可以发现身边的美好。那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的《出去走走》。

聊完了研学科普线路，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走一些文化寻根的线路。这些线路能够让咱们品读荆楚大地的千年历史，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随州呢是炎帝神农的故里，那咱们可以到炎帝的故里景区去逛一逛，了解炎帝神农尝百草、教民农耕的故事，探寻华夏农耕文明的根源。另外还有随州博物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展，能够感受古代青铜礼乐文明的璀璨和辉煌。此外呢，您还可以去登上大红山，看一看春日当中的山岭风光。大红山呢有观光车，还有隧道，不用全程徒步，文化和山水结合在一起，逛起来也是特别的有意义。荆门的楚辞文化之旅，能够让咱们沉浸式的来感受楚韵风情。您可以先到明显陵去感受一下，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红墙黛瓦配上春天的绿树繁花，特别的漂亮。景区内呢有观光车，能够直达核心景点。另外您还可以去到莫愁村逛一逛老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感受民俗风情和楚辞文化。漳河风景区的风景也是特别的开阔，您可以坐着船来环湖游览，吹着风，看着碧水蓝天，想必也是格外的舒服。此外呢，您还可以选择到屈家岭遗址去看一看，了解史前稻作文明，看一看当年咱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如果说您和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三国历史的话呢，襄阳也是不能错过的景点了。先到古隆中给孩子们讲一讲三国的故事，再踏上襄阳古城墙，沿着城墙走一走，俯瞰汉江的风光，感受古城的历史韵味。此外呢，在襄阳唐城景区的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尤其是在晚上，夜景呢是更漂亮，拍照也特别的好看。如果说您有计划来观赏夜景的话，要提醒您的是，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台阶，还有照明的情况。逛完这些有历史、有温度的地方，我们的心里也会格外的踏实。那接下来呢，要送上一首孙悦的《祝你平安》，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喜欢旅行的朋友。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五一期间的特大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邮购三通三宝可以货到付款。老年人的骨关节的问题、腰的问题、腿的问题，大家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解决。72岁的佳玉婆婆治疗骨关节的问题非常有决心，20天就换一个药包，腰椎膨出的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健康成绩，对三高仪也感情深厚，自己带、儿子带、女婿带，并且啊，家里囤有好多三通的药包。他说，健康的储备一定要做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呀，三通健康有备无患呐。三通专线，请大家记好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老是睡不好觉的老年朋友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且见效很快，那就是你可以喝一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元素补充镁元素，因为镁元素对于治疗失眠它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那么主要是取决于它的三大功能。第一，镁元素呢是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的，它让我们神经递质得以释放，充满活性，这样就会帮助我们放松神经，缓解精神紧张，从而促进睡眠。第二，镁元素呢它是会影响肌肉松弛的，当我们喝了 CMD 矿生元素补充了天然的镁元素以后，它就使我们身体处于放松的状态，肌肉不痉挛了，不紧张了，你就比较容易入睡。而且坚持喝 CMD 呢，大家会发现你晚上因肌肉抽筋呢、酸痛而醒来的现象它几乎就没有了。第三，镁元素呢它可以参与生物钟的调节，镁元素呢与生物钟相关基因的表达和调控是有关系的，所以坚持喝 CMD， 你会发现你不仅睡好觉了，而且你睡眠会变得很有规律，睡眠质量高。治疗疾病最高的境界其实是调理生理功能，所以喝 CMD 矿生元素就是调节我们整个神经递质的传递，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全身心的放松，睡好觉就变成一个很容易的事儿了。
1: 好，请大家牢记三通的邮购和咨询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哎，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那好。
2: 哎，
3: 我是老客户，是那么的老客户。
2: 欢迎你啊，早上好。
3: 我们从啊这个2008年就买了三宝，我们感谢他们三通公司。
2: 您受益了是吗？你用三通三宝治哪些病？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3: 我在讲的那篇，我有3个回报。
2: 好的，
3: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婆这个腰疼，就买了4个3号药包，2个4号药包，一副的好愈痊愈的90%。
2: 哦，
3: 第二个呢是这个我的这个背脊骨啊，它变形了，它有2寸长一块弯。
2: 哦，
3: 我是从2011年呢，坚持穿这个养生胶带鞋呀，用全是经络，到从前呢，我这每天在看。起来觉得这看了他已经这个好了。那第三个就是这我这个皮肤瘙痒发热啊，结扣我都听收音机的电击过，这今年原先收音机呢现在那讲的，所以这个美国收音机啊，我能听到我又怕上当呢。那里有的咨询的有的反馈，我都听到我这些我把钱呢买的试一试。先买的一试一活呢，那开始呢没有做得下，不过这是有效，这看看是补充氧啊，补充药扣的。原来说我是肌肉活活的，那个你这身体体质身体真的好啊，有精神啊，包括到现在是好痊愈的，这现在是不瘙痒，不痒痒的。那呢，我们老家是楼市，现在我在天门城关就起的。人家我回去的时候，他都觉得那怎么老不老啊？我只是活这么低的，觉得是也该老。
2: 对，因为它抗氧化嘛。
3: 对啊。五年上皱纹都没得
2: 哦，
3: 估计了18年身体，这活都这么低的时候，我现在目前在打工啊，一年还打了3万多块钱呢。
2: 那可以啊，
3: 好得很。
2: 人家
3: 啊，
2: 你刚才讲、你喝了 CMD 啊，治皮肤痒啊，也不感冒了呀、免疫力也增强了。关键的是，别人看到你以后就很纳闷，说你怎么不老啊？是不是啊？
3: 是的。
2: 没有衰老。
3: 是的。 我觉得像小伙子七十几了，像小伙子，我现在打工啊，我这每天呢、啊，我经理的台子，我跟他我们在那个车品厂里，
4: 哦，
3: 我把他泡到啊，一楼身高，我泡上去是这样高，一边上的就是在高，我不在乎，
4: 身上有劲儿
3: 啊。
4: 有的老年人呢、啊，他病病歪歪的，走路都困难。你看你现在还能劳动，还能赚钱。
3: 是的，我这没得疼了，没得什么感觉啊。那我们的语气说，我们到那这年纪了，我们干嘛？那是七十几的，是假。
4: 所以
3: 这是被气受的。
4: 正常来讲，为什么人老了他都不行了呢？是什么？就身体的衰老。但是老人家，因为你啊，用三通三宝用得好，用得早。最聪明的做法是你在喝 CMD。因为补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啊，它是抗衰老的。
3: 是的。
4: 我们有条件的可以先像您一样有计划有目的的喝一喝 CMD， 它抗衰老以后，你会发现你现在不仅仅是没有病，而且你身体很年轻，身上有劲儿。
3: 是的。
4: 所以这个就是预防啊，其实比治疗更重要。聪明的人都是做预防，你不要等。

0: 病痛来了，你再来用三通唑，那个性价比就不高了。
1: 对，现在我是活的保健量，每天呢只活一斗吃，活20斤。
0: 可以。
1: 原先每天2次，25斤。
0: 你看看老人家，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付出啊，他就有回报。
1: 是的。
0: 老人家，祝贺你！你是天门什么地方人呐？
1: 我老家是天门楼市，我现在是在天门的这个城关。
0: 在打工是吧？
1: 哎。
0: 不错不错，咱们这现在有资本了，你看不生病还能赚钱，那多厉害呀！
1: 要感谢他们，山东公司感谢你们。
0: 好
1: 啊，
0: 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祝咱们三通三宝的用户朋友长命百岁。
1: 好，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1: 啊。
2: 天门老两口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经验，我们借鉴起来呀。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哦，那是真主人家。
0: 哎。
3: 好好好，我们婆婆家那个是原来猴啊壳啊，
0: 嗯，
3: 用了两个老虎和药膏啊，前胸后背啊一呼就不咳了。
0: 这老伴咳嗽很长时间吗？
3: 呀，猴啊咳了。
0: 你说他有点齁，那就说明还有一点哮喘呢。
3: 对，咳绿痰。
0: 哦，咳绿痰。
3: 咳绿痰。
0: 那就是绿脓杆菌的感染。现在还有没有痰呢？绿痰还有没有？
3: 对，不咳了，一老没花。
0: 多好啊。
3: 对。郑主任
0: 啊，
3: 我跟他说啊，我婆婆在等着种红啊，现在等着我糊了个糊了一个一号药包啊，糊了个四号药包，糊了个三号药包，
0: 可以啊，
3: 这是可以行走的。
0: 当时中风人不能动是吗？
3: 对啊，这是有脚有手。
0: 哦，就是半身偏瘫。
3: 对对。
0: 你给他用三通的一号药，刚才你说的四号药、三号药，这个药包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两个药包了，一样的两个。
0: 一样两个，现在人能下地啦？
3: 能下地，能够走的。
0: 挺好啊，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76岁。
0: 老人家不简单，你呢还是方法得当，不然他哪恢复的这么快呀？你的老伴儿呢，一中风就马上用三通，你给他节约了时间呢，让他少遭罪呀。
3: 对。
0: 中风就是半年的黄金期，一中风马上用三通，你看两个药包就能下地了，恢复的多快呀。是不是啊？
3: 手还不能拿筷
0: 子。这个精细功能的恢复啊，要怎么治呢？一号药治后脑勺，这是根源，把它打通，老伴儿就好得更快了。他经络畅通了以后，他那个手的精细功能才能恢复。
3: 啊！
0: 现在手不能动的，还不通的，咱们要继续加油。
3: 四号药包的针灸打不打开呢？
0: 可以打开。
3: 三号药包都打开。
0: 对，从他现在的情况来说，出院回家康复期的时候，这些功能都可以打开。
3: 张医生的服务态度很好啊。
0: 谢谢您的表扬。
3: 我的三高啊，坏的我拿几个，他们都给我们修的。
0: 三高啊，主机是终身包修的。您在佩戴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不要摔伤啊。然后每次要足额充电，要充分的放电以后再充电啊。
3: 我现在跟他早晨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
0: 可以。老人家啊，你光说老伴儿用三通治疼痛好，治呼吸系统好，你都给老伴儿用，你对自己也得好点啊。您自己戴了三高没有？
3: 我戴呀，我来戴呀，我只戴半个小时，我等于预防的。
0: 啊，做预防做保健。它可以畅通血管，软化动脉血管壁，可以让你的心脏跳动更加有力。老人家非常好啊。
3: 感谢山东，感谢山东。
0: 老伴儿恢复，这是千金不换呐！啊，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洪湖。
0: 洪湖的。
3: 洪湖万泉镇的。
0: 老伴儿中风以后，通过治疗能够下地走路，也不咳绿痰了，恢复的很快。
3: 他两个感冒，其实现在越好，越老没感冒了。
0: 就是现在免疫力也好了，是吧？
3: 对。
0: 不爱感冒了。你跟他讲啊，一定要坚持用三通三宝，因为他恢复起来要比较快。咱们三通啊是穴位给药，可千万不能见好就收。
3: 好，
0: 老人家你也辛苦了，照顾中风的人，这还是比较受累的。啊，老人家，你跟老伴儿啊都白头到老，健康长寿。
3: 好，
0: 行，
3: 感谢三通啊，感谢郑主任呐。
0: 好，也感谢大家正确的选择，有你给他用三通带三高，他才恢复的这么快呀。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好嘞，再见。
3: 谢谢。
2: 像虎虎老爹老伴儿这种大不通的病人，把三通三宝及时的结合起来使用，恢复的成绩是非常大的。喂，你好。
4: 哎，
0: 您好啊。
4: 哎，你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啊。 我是仙桃镇长。
0: 哦，仙桃的。
4: 啊，我今年78岁。
0: 声音大一点了，人家啊，声音特别小。
4: 老婆今年79岁。
0: 啊。
4: 老婆呢是96年中风了。
0: 哦。
4: 80年代的高血压，90年代的高血糖。
0: 80年代的高血压，90年代的高血糖。
4: 对，现在又搞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
0: 那你负担重啊。
4: 他96年1月5号就中风，03年第二次中风，15年第三次中风，现在基本上都还可以。
0: 不容易啊，一般来讲三次中风的不多，说明你们家人对他照顾得很好。
4: 总的来说呢，还是多亏你们三通哥的一些个你们公司的一些东西。
0: 就是三通三宝帮你一起照顾老伴儿，一起治他的病，是吧？
4: 对，我们用三通用了14、15年了，用三高，我买这个第一个三高呢是12年不也是2010年买的第一个，
0: 就是买了两个激光，是吧？
4: 买两个，通过我们买了两个用的健康呢，影响到我们，只讲我们这一个小丸的，我们都买了8个。
0: 哦，
4: 我们的丸的一个买了8个，
0: 带的好，所以口碑相传。你告诉我，我告诉你。
4: 嗯，买了8个，其中有2个效果最好，咱们现在已经转到别个带去了，转到还有一个媳妇带去了。
0: 啊、
4: 哦，你说那个问题是已经完全好了个了，现在还没有的。
0: 啊、
4: 哦，我们原来都是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中风啊、脑血栓呐、这些东西。
0: 你说的是你和老伴儿是吧？
4: 嗯，用了这个三通啊，10几年卡了，第一个三高呢也用了个10几年卡。
0: 嗯，
4: 现在我们搞的结果呢，按我个人的观点的话，还可以。
0: 还满意是吧？
4: 老婆子一直到现在啊，他这些东西都还可以自理是吧？
0: 哦，
4: 一直都还可以吃自理，大便小便呐、气啊、火啊这些东西都还可以，血压、血糖现在都还比较稳，
0: 挺好。
4: 平时我们在城里头搞检查呀、搞那个的话，现在的血糖是7点左右，
0: 稍高了一点，
4: 最低的是5点，最低是5点几。
0: 5点几就正常。
4: 嗯，现在是7点左右，最低是5点几。这个血压呢，低压在80的左右，高压呢在140的左右。我也是的，
0: 嗯，
4: 我的也是血糖啊、血压都有点高。现在我的血压呢也是在80左右或140的左右。
0: 哎、这么好啊，低压很好。
4: 血糖一般都是7点左右。
0: 嗯，
4: 我就到城里边，到城里边每次到城里边搞检查，他们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厉害。
0: 过去你的血糖是多少啊？老伴儿的血糖是多少？
4: 老伴去最高的达到18点，
0: 那就是很严重的老糖人了。
4: 也，我们到院里治的院里来去查去的话，但是最高的是18点。
0: 就是你跟老伴原来都是血糖高，嗯、都18点几，是吧？
4: 嗯，
0: 等于现在你们两个人带了之后，现在都是7.0左右了，5点几到7.0左右，对吧？
4: 对对。
0: 那就是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一举双得。
4: 现在就是比较稳了，
0: 比较平稳了。
4: 哦，对，比较稳了。
0: 嗯、好的好的。
4: 现在我们这个放心里就是比较稳。
0: 比较稳，它不会忽高忽低呀、啊，说明戴的激光时间长了以后啊，血管弹性很好。
4: 对对，
0: 不错不错，这个稳下来就平安了。
4: 是的，是的，我有冠心病了。
0: 啊，你有冠心病啊？原来。
4: 啊，对对。
0: 当时发病是自己什么感觉、啊？
4: 胸闷呐，心慌啊，在仙桃人民医院治了8天，后来我干这个队，带，现在还是这样。
0: 就是说你戴了激光以后他是不发病了是吗？
4: 啊，对对，我还知道是以那个东西为主呢。
0: 你一般原来多长时间发一次啊？
4: 对，你那主要是吃不了亏啊，做不了事，搞事情有问题，不搞事情都还好。
0: 做事的时候是怎么有问题？什么感觉？
4: 吃鼻的，心慌的，
0: 那说明你这个心脏已经没有代偿能力了，老人家，你这个还是挺危险的。那你现在带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什么情况？
4: 现在我还比较好，我觉得。
0: 能干活吗？
4: 可以干活，不过还是有点，还是有点轻敌就是。
0: 跟过去比好一些吗？
4: 嗯，好一些，好一些。
0: 好一些。
4: 没得事。
0: 啊，没得事哈。但做事还是要量力而为，干活的话。
4: 对对。
0: 挺好的。你和老伴儿一起，戴激光呢，你们两老都是治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是还治冠心病，平平稳稳的，你现在都挺好的。
4: 对对。
0: 老伴儿一个三次中风的人，用三通啊恢复肢体功能，现在他生活能自理，大小便自己都能解决，对不对？
4: 对对。
0: 他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他不是说你今天治今天好的，这是这么多年来你的坚持啊。人家这个军功章
4: 主要是坚持，
0: 这个军功章这绝对是有你的一半啊，就是三通三宝效果好，但是来源于家人的关爱，您对老伴儿这是真的好啊，
4: 都要得亏你们的威胁的，
0: 这个是咱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4: 嗯，
0: 不错不错，老人家祝贺你。
4: 嗯，
0: 好，老人家，你这个对老伴儿的这个照顾啊还要继续坚持啊。
4: 是的，是，
0: 还继续坚持。
4: 谢谢，
0: 祝你跟老伴儿啊白头到老。
4: 好，
0: 哎，
4: 谢谢您啊。
0: 好嘞，
4: 谢谢，
0: 再见。
2: 仙桃老爹和老伴儿带三高仪把血压血糖控制好，老伴儿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成绩非常不错。
0: 咱们升级前呢，一样中过风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可以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使用三通治疗仪，帮助大家长久的平安。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控制好血压，中风恢复的快。用三通啊，畅通经络和气血运行，糖尿病没有并发症。
2: 五一期间三通三宝的大优惠，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哦。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迎五一回报用户献爱心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距离我们今年呢庆五一超大型优惠活动计划截止的时间啊，也就是到5月7号嘛，只剩下最后的6天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老朋友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以及您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选购我们的产品，参加活动，享受优惠。新朋友呢，也许您以往走了很多弯路，或者说您对我们的产品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犹豫啊，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因为毕竟来讲，俗话说得好，心动加行动，您才能够收获健康啊。我总说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特别是很多新朋友啊。说实在的，我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您听我们的节目也好，选择我们的产品也好，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解决问题，收获健康。我们每天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那么多的老用户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呢感受它，获得健康，所以目的是一样的。那么对于很多新朋友来讲，可能还有点犹豫啊，有点怀疑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说都还是有判断力的啊。只要您多听一听我们的讲座，多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些功能特点，尤其在结合我的讲，结合我们老用户的分享，我相信大家还是能够认可我们的产品。您像最近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位朋友啊，一位呢是我在前段时间在汉口专卖店所碰到的40多岁的女性朋友，老家啊是仙桃，她的母亲是我们的老用户，她本人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他的母亲跟他介绍，因为他身体本身也不好，但是呢，他一直很怀疑很犹豫，当天到我们的专卖店刚好碰到我，我跟他详细的讲了我们产品的功能特点，结合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他分析了很多，他听得很明白啊，也很了解，最后呢，选择了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手术以后的患者，当时听明白了，搞清楚了，他就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位，好像是孝感的朋友，也是年纪不大，40多岁，他选择之前也是怀疑，也是犹豫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听到我们讲的道理，尤其听到很多老用户结合我们产品的应用以后分享的经验，他行动起来了，用了以后呢，现在您看呼吸道的疾病也好了，也不咳嗽，也不感冒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能够认真的去思考，去理解我们讲，大家能够听得懂，我觉得这点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多听多问，

0: 彭经理，
1: 喂，您好，老林家，
0: 你要辛苦点吧？
1: 您客气了啊，爹爹，您客气了啊，哎，
0: 你的产品好得很呐，我骑了子，我头的摔了几跤，都没打的那样。
1: 哦，
0: 我住了住院，我头的又打了几跤，昏迷不得了。
1: 怎么了？是头昏摔倒了是吧？哟，那您
0: 我
1: 是？
0: 打摔了四跤。
1: 那个骨头没有伤着吧？
0: 我头的高下178，
1: 哦，
0: 低压都是80-90。
1: 低压还行，高压高了，178就高了啊。
0: 我在汉泉住了半个月，他把我没得法，他叫我走支架，我说我
1: 哦，
0: 没得钱走，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再买你的产品，吃了就好了。
1: 等于说您心脏也有问题，那是冠心病呢。到医院要您装支架。
0: 我没得钱做指甲，我是买你这个产品，
1: 就
0: 这起
1: 是
0: 来的效果好。
1: 您当时住院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
0: 哎，头的就是血压高，他昏的，我摔了几跤，看膝盖打破了，
1: 膝
0: 大
1: 盖
0: 拇
1: 也，
0: 指也打破了。
1: 就是皮肤都搭破了，但是骨头还没有伤着。
0: 我还没有伤到还。
1: 那您算是万幸。您要是骨头摔断了，那更麻烦。
0: 对对对。
1: 那那个当时有没有做脑 CT 啊？有没有中风啊、脑梗这些有没有啊？
0: 有点脑梗了，
1: 当时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0: 心脏平常还走向多好啊！他跟我检查说心脏有问题，
1: 就是检查说心脏有问题，然后就建议您装支架。
0: 他有房颤，
1: 哦，那也是大问题啊，房颤呐，房颤危险性很大，有很多人像比方说像您这个脑梗，就有可能和房颤有关系。因为他房颤的时候啊，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呢就容易导致脑部的梗阻啊，甚至有的严重的导致肺部的梗阻，那个危害很大的。
0: 我就是去年这个产品了，去了这个药房进了，他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就是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0: 现在血压我昨天在街上去查，都是130级的80级。
1: 哎，那蛮好了。那就好，血压正常啊，这是一个前提啊。然后呢，慢慢的您就会感觉头不晕了，心脏也平稳了。哎，那好，那好，等于说要一直用的原黄金啊。
0: 我一直用的原黄金吗？
1: 是的，是的，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就应该好好的用。尤其现在呢，应该说也是慢慢的到了夏季，也是养心的季节。咱们人到老年呐，绝大多数老龄朋友都会面临动脉硬化，面临心肌缺血，面临血压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用原黄金呐，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的保养非常好。那爹爹，现在您平时走路啊，或者做点事啊，感觉怎么样呢？
0: 我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啊，那就现在人很轻松了。好好好好，那就放心了啊。一定把这个血压了，经常多量一下。您关节现在都还好在骨关节了。
0: 还好，我专门吃的药黄金。
1: 好好好，那行。那您就好好巩固。这次五一的活动参加了吗？
0: 我们参加的。
1: 哈哈，您是刚说是汉川是吧？
0: 汉川中州的。
1: 哦，那行，我就祝贺您了啊。领导贵姓呢？
0: 我不敢姓张。
1: 弓长张。
0: 对对对。
1: 那您就好好用，然后呢，把咱们的千里眼呢，有时候需要的话也配合起来贴一贴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张爹爹。
0: 再见，再见。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欢迎你，你好啊。
2: 好好，你好你好，我是金山马甸的。
1: 是我们的用户吗？
2: 是的啊，我都是老用户啦。我在应城肖医生那里，方便些，应城才有些经验。
1: 好好好，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用的情况。
2: 我是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加上那个肠胃息肉。
1: 肠息肉，
2: 肠息肉，然后做过手术的，
1: 哦，
2: 还有一点慢性胃炎。我去检查的时候的话，去复查做胃镜的时候，他说我那个胃上那个息肉没有了，我就感到有点吃惊了。
1: 啊哈，
2: 我那不是刚做手术的时候，他检查的时候说，哇塞，好多嘞！
1: 好多，
2: 这样一直花，我都心里有点胆怯，是吧？
1: 哦，那是。
2: 然后呢又到武汉中医院那些检查的时候搞胃镜，他的就是模式都没有，还好。
1: 哦，那好。
2: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感到有点吃惊了，我说怎么那么多息肉，怎么就是提那个活力自然保提的提的没有了啊。
1: 这个息肉都叫什么叫炎性息肉，就是由于慢性炎症所引起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慢性炎症逐步的吸收了，息肉自然就没有了。
2: 嗯。

0: 您原来人到底是怎么不舒服了？
1: 原来开始闹肠子，第一来去检查的时候，他说精神人民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说我是肠胃息肉还蛮多，是这个时候去检查的。当时你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叫我到九月份去做手术。当回来的时候，两个人他就静静的，130楼就坐在那脚都不能脱不了。
0: 哎呦，那瘦的蛮厉害了。
1: 也找不到什么原因了。现在就是一到三五，每天到那个90-10斤左右那个样子，那人都烧心的不停的，不能软，但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就是那个胸口烧心的蛮严重。
1: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拖到几月份去了。
0: 那
1: 人都说快要回老家了。
0: 太严重了。
1: 到最后两个娃们回来看到了，都不忍心，我小孩们都在江苏那边，就带到那边去搞检查，还是大医院的好一点。做过检查，他说我是反流性的食管炎。
0: 哎呦，您这真是这反流性食道炎，那不您就是吃东西都吃不下去，
1: 吃不下，他不想吃，
0: 不想吃。所以您看这人呐、这种胃肠道疾病啊，只要不吃东西，连续的几天，这个人呐、马上身体就垮下来了。
1: 他拖了快有半年了。
0: 有半年，那您这真是很严重啊。
1: 对，
0: 现在吃东西没问题了。
1: 现在吃东西没问题了啊！村子里面人讲，我说我这么有精神，我说我吃得饱。我吃得饱才有精神。
0: 对，吃得饱啊，吃得咱们活力资源饱。
1: 我刚开始是我一直听你们讲座的知识，脑袋听了没有实现，但我以后得这个病了之后才开始买得起。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买那个软黄金，但我又听您这样讲，在那个肠胃的话还是要吃那个活力资源饱好一点
0: 啊。对，相对于来讲肠胃调节就更好了
1: 啊。我就又给我买这个活力自然宝，星期个星期那个人又好了。
0: 您看，
1: 好的，我现在我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就又在银城去买了一整年的活力自然宝啊，那个软黄金呢，加了个青参固力健。
0: 青参固力健也用上了。
1: 青参固力健我也在用，我老公也在用。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5，
0: 才65岁。说实在的啊，现在听您说话，确实感觉您声音很洪亮了，
1: 还有点小手术似的，精神还蛮好。
0: 那就很不错了。因为您想想，刚才您自己说了，136斤，很快就瘦的人呢，就走都走不动了。
1: 瘦了100斤都不上了，现在是110斤。
0: 那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像您这本身呢，反流性食道炎呢，对我们食道黏膜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尤其那个胃酸反流，它的腐蚀性非常强，很多时候吃了东西啊，就梗在这里，吞都吞不下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很难治的一个病，现在好了，再加上您的胃息肉，那么多的息肉现在都没有了，免除了手术之苦啊。
1: 对。
0: 那现在青松固力健用了以后，关节都怎么样呢？
1: 青松固力健用了也好一点，我老公也在用。
0: 是他主要是关节不好。
1: 对对对。
0: 那真好。您自己血压方面都怎么样啊？
1: 血压还好，血压血糖都还蛮好，我前天都是检查来的，都还蛮正常的。
0: 都正常，好，那就放心了。您这自己把身体保养好，自己好好的生活，孩子们在外面呢，他们也放心了。那这里我就祝贺您啊！
1: 谢谢常主任，关心啊！
0: 不客气，
1: 这是我们的福音喽。
0: 不客气，我问一下，您贵姓呢？
1: 我姓赵啊。
0: 姓赵。
1: 对。
0: 好，行，那就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台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的。
3: 护理自然法嘞，我让呢，我老伴两个人去嘞，最近有点来源不够。中间呢，我的去年段时间呢，满都肥满，然后吃那个不肥丸。这个吃不中也软。现在又换了，还是吃一个自然宝了。
0: 还是吃活力资源宝。
3: 对，12月20几号吧，在随州家人药房里买了20盒，这个10几号，又去买了10盒，然后买了30盒，
0: 又接着参加活动了。
3: 对，活动的已经参加了，老伴的又是个糖尿病，又是小人。我的东安呢，他也吃，现在呢，他的效果呢还比较好。我嘞，现在我又换了吃这个自然宝嘞，我这换了不到一个月。
0: 您现在就刚刚又用不到一个月，
3: 这个效果呢，慢慢的有痰。
0: 是，听您说话，喉咙里还是有痰。那您上一次用的话，情况怎么样呢？当时
3: 上一次用的情况呢，还很可以，感觉没啥什么问题的。在我们东山，我老伴吃的，
0: 哦，
3: 两个人吃的，资金都有点来不及了，
0: 经济上有点考虑了。
3: 我的去这个不废话，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广告那的，就比较大，这个吃不中。
0: 您当时应该跟我们打个电话，好了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减个量，这样保持一个稳定就比较好。有时候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您这个肺气肿有多长时间了？这个病
3: 有好多年了啊，我估计的是遗传性的。
0: 当时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
3: 开始是脑满血，去住院的时候是督满的肺。
0: 哎呦，那不呼吸都困难，走路都有点费劲呐、
3: 啊。哎，但是费劲都不能走快，慢慢
0: 不能走快。
3: 所以说是到医院去住院的，医生在那都跟我的姑娘讲了，他你的父亲以后不能走超过5百米，
0: 这很严重了，肺功能下降了。
3: 嗯，回到家以后嘞，我是建议你吃这个自然包，我人家吃好，我吃不好
0: 啊。对啊，
3: 接着说的住院，一到出院，我都改了不会玩，最后还是上当了。哎呀。
0: 哦，那您先用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那恢复了该故意的恢复的感觉好，我这两个人吃经济来不及嘛。
0: 确实啊，不容易，可能大家考虑的事情很多，经济因素啊，老两口都要用啊，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我总说啊，您看走了一个弯路，又花了一点冤枉钱，现在就是刚刚开始用个把月。那老伴的脑梗啊，糖尿病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
3: 他脑梗发的稀少的，糖尿病的我们都还可以，很好。
0: 您看，您作为我们的也是一个老听众、老用户了，也是有亲身的感受的，所以这次啊，您和老伴呢就一条心。平时呢，早晨、晚上有时间多听节目，然后好好用，在服用过程当中，慢慢的跟我们这边老师啊，经常多交流、多沟通一下。
3: 好嘞。
0: 哎，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年纪不太大，我老伴73，我72。
0: 是随州，您贵姓呢？
3: 我是随县的，免贵姓张。
0: 好，那张姐姐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
3: 好，感谢，感谢这个活力资源宝对我们广州地方这儿的带来的福音吧。
0: 好，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的，感谢您，谢谢。
0: 好的，再见。
3: 再见。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我今天我也要去玩的，我也就是参加这五一的活动。
0: 哦，
4: 我这两样药也都一起去买的，我一直都来去
0: 参加了五一的活动，买了两样，是买的哪两样啊？
4: 活力资源宝啊，这个精神鼓励健。
0: 哦，两个都购买了。
4: 对。
0: 好，那个五一的健康礼物啊，千里眼，那这些礼物都拿到了啊。
4: 哎，都拿到了，我一直都在用活力资源宝，这是精神鼓励健。
0: 啊、
4: 我原来有点糖尿病，我现在也糖尿病高血压一直都还好。
0: 哦，
4: 这腰疼腿疼的一直都还好，我这一直坚持在用。
0: 就是原来的这些病情呢、啊、现在都控制的比较稳定了。
4: 对。
0: 啊、今年有。
4: 老板说一年几月吧，你一年扎一年还是计时期。
0: 是的。
4: 一直在用。
0: 是的，年纪越来越老、啊、咱们身体啊就一定要保养好。
4: 是的。
0: 那您今年。
4: 一直在用，没有了你我就是买。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9了。
0: 哦，那具体给我们讲一下原来这些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4: 人的这个病呢、啊、
0: 嗯，
4: 我一直原来就是颈椎痛，隔膀也痛，所以这一夜睡不着。隔膀这一夜就睡了麻。
0: 哦，
4: 摸了我这个前年我这个买的睡了衣。
0: 嗯，
4: 腰椎有点，颈椎有点。结果说建议就买这个，我一直在那用。
0: 就是原来先用的治疗仪在理疗。
4: 对。
0: 然后这怎么是听别人介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是吧？
4: 对。
0: 那您颈椎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
4: 哎呀，颈椎疼，你也睡不着。胳膊麻。
0: 胳膊麻就是颈椎压迫引起的。
4: 对。别人说你这胳膊就是这颈椎压着的。我来说就是买这活力资源宝呗。
0: 嗯。
4: 这起来也好吧，长期的去。我一直在那用、
0: 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4: 现在晚上睡觉还可以，胳膊不麻了。
0: 啊。
4: 这腰椎啊颈椎还都还好。
0: 都还好。
4: 对。
0: 现在颈椎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腰椎也不疼了。
4: 对，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对的。
0: 那您那个原来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有多高啊？
4: 糖尿病有9.几。
0: 啊，血糖高到9点多。
4: 对，高血压还好。我呢我就一直坚持用啊，就用的越好。用好几年去了，都要坚持上10年去了。
0: 您看，坚持用啊，咱们身体越来越稳定，这个很关键。
4: 坚持用，老板说知道那个退休货没有的不？用不买不？我一个买着买夜里买一盒，买个疗程用的是再去买。
0: 反正就是一直都没有停吧。
4: 一直都没停。
0: 那您现在的血糖和血压都控制到多少了？
4: 血糖前我可以查，我查是6.1。
0: 哦，6.1了。
4: 6.1啊，这血高呢，只有1.3了，1.3的七十。
0: 哦，那都很正常了。
4: 还很正常。
0: 都很正常。
4: 还可以。我一般我都在武汉银行。
0: 哦。
4: 你小孩很少在屋里。
0: 可以，您像我们武汉的话，像汉口啊、武昌啊、青山呐、在活动期间啊，礼拜六也是有专家在现场，你也可以去免费测量一下血压、血糖。
4: 我在武昌，我在华农的。
0: 哦，那是有点。
4: 你说我这位置不熟悉的。
0: 那是有点远。
4: 我们仙桃，对不对？
0: 您老家是仙桃。
4: 对，我是仙桃。
0: 可以，您看，您要是在仙桃，就可以到我们仙桃专营店啊，在武汉就到我们武汉的就近的专营店。
4: 对，是的。
0: 您用了以后啊，我觉得您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能够坚持下来了，坚持巩固很重要。
4: 对，我一直都在用。有快上10年的。
0: 说实话，您刚才说的颈椎病、肩周的麻木、胳膊的麻木、腰椎的疼痛，现在都控制好了。
4: 对。
0: 实际上呢，对您来讲又简单又方便，又没有花更多的钱。
4: 对的。
0: 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
4: 好，谢谢啊。
0: 您贵姓呢？
4: 我姓向。
0: 方向的向是吧？
4: 对，黄
0: 山巷。好，那巷的巷是吧？
4: 对，黄山巷。
0: 好，那谢谢您的分享，活动也参加了，自己好好用。另外呢，把我们活动赠送的那个千里一贴，因为您毕竟得过糖尿病，现在眼睛还行吧？眼睛看东西。
4: 这眼睛里就是红红的，你儿子说，这眼睛我们把他引进同济医院看，同济医院说你要个动手术。
0: 哦。
4: 我心想，我这开始走一个，这人到了年纪，不要随便动手术。我就没有去。没有小子说喂两个儿子吧，小子说我再把那一个位置给再过综合一下吧。我在新同济的看，没了老同济说，他说你这不要紧。你还不是蛮大问题。没到那个时候。你点点眼药啊，心里3个月、2个月就好了。我就一直也是贴着眼贴啊，都还可以。
0: 还可以。
4: 还可以。
0: 那我祝贺您老林家啊，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4: 好
0: 不好？
4: 好，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今天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听五一，轻松顾立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6: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

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

0: 荐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

0: 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2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4: 直到被丢弃。
2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7: 妈妈，我饿了。
28: 妈，我饿了。
29: 妈，我饿了。
30: 妈，
31: 妈，
30: 我饿了。
32: 我饿了。
33: 我饿了。
29: 妈，
3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3: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王忠林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强调抓实抓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
2: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武汉，从中国第一根食用光纤出发，看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足印。
1: 中欧班列武汉五一不打烊，前四月开行同比增27%。
2: 五一劳动节，湖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1: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今天走进武汉纺织大学科研团队，看他们用青春织就星河。
2: 武汉地铁12号线1期正式开通，市民争相体验亚洲最长地铁环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中雨，今天晚上阴天，气温16到2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转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鄂东南南部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4度，中东部14到1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省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五一假期首日，我省铁路客流迎来出行高峰。王忠林来到武汉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值班干警，通过大屏幕查看重要交通场站实时画面，详细了解铁路客流到发、安全保障和运输服务等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铁路公安干警、铁路职工致以亲切问候。王忠林说，五一假期人流、物流、车流密集，保安全、保畅通任务艰巨，希望大家牢记为民服务宗旨，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加大战场巡逻防控力度，全力维护治安秩序，加强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为群众平安出行、铁路安全畅通创造良好环境。要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把细致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让群众出行更顺心、更暖心。武汉市关山消防救援站责任辖区面积大，服务人口多，近年来成功完成多起抢险救援任务，先后4次被评为先进消防救援站。王忠林深入街警调度室，了解辖区基本情况及值班备勤工作，查看消防设施装备，向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表示亲切慰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守护群众安全做出的贡献。他说，消防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消防工作危险、辛苦，而且责任重大。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强化训练演练，确保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位于光谷中心区域的武汉大悦城，2022年1月开业以来，一直是周边群众购物休闲的热门场所。 王忠林走进商场一楼品牌门店，和销售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消费市场新变化、新趋势。来到地下一层超市，查看节日期间商品供应和销售情况。他说，五一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聚人气、优供给，打造更多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全力保障市场供应，确保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宰客、欺客、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节日期间公共场所巡查值守，坚决守牢安全防线。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陈平参加有关活动。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荆楚大地画卷初展，万象更新。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湖北聚力高质量发展，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全力推进七大战略，十七个市州同题共答，头号工程破土争锋，重点项目踏春提速。今天起，本台推出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聚焦重大工程、未来产业、民生福祉，记录奋进声音，解码发展机遇。首先，让我们走进中国的科创高地省会城市武汉，看扛起国家战略使命的武汉将如何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踩下坚定足印。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为中国拉出第一根实用光纤的烽火讲起。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一束光点亮一座城，当算力如潮、数据奔涌，背后是无形的光通信网，而织就这张大网的正是数字时代的血管动脉——光纤。
4: 我手上是一条直径仅 0.4 毫米的光纤，当我们把它放大上千倍，这根细丝的内部竟还精妙地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结构也颠覆了传统光纤的实心，变为中空。这是一条为光打造的磁悬浮高速通道，百年来的物理极限被彻底打破，这就是下一代光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5: 啊，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时间了，大几百公里，马上要交。这个怎么样？今天
6: 里面有一个结构异常了，
5: 这个还是不行，得降到0.0米以下。
3: 这几天，烽火这群年轻人正忙着空心光纤相关新技术的测试验证，产品即将交付西部。这类空心光纤在国内数据中心互联场景进行商用落地还是首次。烽火通信特种光纤部总经理杜成，
5: 这个就是光纤的长光纤预制棒，纯度是比我们首次用的四化路由器水晶要更高。
4: 这个价格应该也不菲哈。
5: 等重量的应该是超过水晶的。
3: 全球竞速的 AI 时代呼啸而至，算力传输已是毫秒必争。沿用近半个世纪的石英光纤性能逼近极限，市场急需一种更快、更远、更强的新型介质来打破天花板。空心光纤应运而生，47%的速度跃升，正是开启未来通信大门的关键密钥。杜成，
5: 金融的一些数据交互，几个毫秒代表着数以百计的资金的来往，0.1毫秒都是至关重要的。
3: 十五五第一个春天的绽放，从不是一朝萌发，而是长久蓄力的厚积薄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赴光谷，四次强调科技创新，殷殷嘱托成为创新湖北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2014年，湖北开启空心光纤预言，领下这张全世界还无人解出的全新考卷。烽火通信特种光纤部研发工程师马鹏飞，
6: 一开始其实是不被外部，他们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太遥远，完全颠覆了大家之前对光纤的一些理解，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摸不到头绪，完全在黑暗中前行的那种感觉。
3: 烽火通信副总裁李诗玉，
7: 各个领域就是从零到一，从零到一，还要把技术再落地变成从一到 N， 总必须要思考未来，未来五年在哪里，未来十年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不掉队，怎么样能够不断发展。
3: 不掉队就得往前冲。2025年被称为 AI 大模型商业应用元年，也是这一年湖北支点建设再起新城，七大战略全面启示，武汉被赋予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 在烽火，一支空心光纤特战队悄然成立，他们的目标就是死磕空心光纤技术的最前沿。烽火通信特种光纤部研发工程师马鹏飞，
6: 就是车间和酒店就只有这两个地方，你躺床上睡觉你也会在想，哎，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就会想，哎，国外能做出来，那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肯定不能比他们差嘛。
3: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中光纤作为算力的高速公路，光模块作为算力的转换器，存储芯片作为数据的超级粮仓，构成了 AI 底层核心基础设施。而武汉恰好在 AI 基建硬核三角上优势明显，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全链条能力。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8: AI 时代是光的时代，每一个环节啊都离不开光通信的一个支撑。光谷呢是全国乃至全球极少数能够造出光通信所有的相关产品，而且能够大批量高质量交付的地方，能成为 AI 新基建的卖产人。
3: 面向十五五，武汉以尖刀工程赋能万千创新主体，长江存储勇担存储芯片自主先锋，筑牢存算硬核底座，长飞光纤领航全光网络，锻造 AI 算力传输超级动脉，华工科技深耕光电机一体化，打造全站 AI 产业赋能引擎，光讯科技攻坚高速光模块，抢占光通信全球制高点，独树一帜的武汉将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世界级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还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之城，在新时代产业变局中主动敬畏，代表中国构筑 AI 基建和落地应用的双高地。武汉大学教授邹威，
9: AI 时代能够卡住全产业链中最核心的这些光电环节，大大小小的光电子信息的企业可以在产业链上都找到自己的生根之处，国家需要走到哪里，我们的创新创造就迈向哪里。
3: 在烽火总部，一尊小行星雕塑伫立在广场中央，这是国家天文台为致敬烽火在中国天眼建设中做出的关键技术贡献而命名的烽火通信星。星空很远，但奋斗很近，每当我们仰望苍穹，总有一抹星光为这群追光的人恒久闪耀。烽火通信特种光纤部总经理杜成，
5: 我觉得烽火就是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烽火台实际上最早的信号的传递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在把烽火的这样一个作用不断的放大， AI 时代来临应该是恰逢其会，点出我们自己需要点出的那精彩的一笔吧。
3: 探索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武汉在全球半导体光通信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是国家所需，地方所能，长期主义的三重合力，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跨越，正开启从一到 N 的跃升，走出了科创引领、链群支撑、自主自强的城市发展新路径。
1: 十五五规划听起来很大，但它到底会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是工作更好找了，养老金又涨了，还是家门口的河水更清了？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咱们老百姓具体的获得感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纲要是如何一笔一画为我们描绘一个更有温度、更绿意盎然的未来。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0: 十四五，咱们湖北的民生答卷挺厚实，超过460万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基础养老金稳步上涨。但十五五，湖北的眼光更高了，不仅要兜住底，更要让日子有品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雅琴：
1: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也要立足我们湖北当前的发展实际和财政的承受能力，推动民生保障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让老百姓不仅是生活有保障，更是人生有盼头，日子有奔头。
0: 好生活离不开好工作，纲要明确构建就业友好新发展方式，让就业长在产业上。什么意思？只要你想就业，就把培训送上门，订单式培训让你的本领紧紧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为了把大学生留下来，湖北立下小目标，每年要留下40万大学生，这背后就是更多的工作岗位就等你来选。此外，300多个返乡创业园区支持你在家门口当老板，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还有7000个就业服务站像便利店一样随时提供招工信息，灵活对接。张雅琴：
1: 从源头扩大就业供给，推动从有工作向好工作的转变，构建起全人群、全周期、全要素的就业促进体系，让就业和发展相互促进。
0: 现在送外卖、开网约车、做直播的朋友多了，他们的社保怎么办？湖北的答案是打破老规矩，拥抱新业态。未来无论你是什么就业形式，社保都会想办法跟上你。对青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还会用大数据精准画像，提供更贴心的帮助。目标是建设一座对所有人都友好的城市。好环境是最公平的福利。过去5年，长江湖北段的变化有目共睹，江豚成了常客。未来5年，目标更明确，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从点位治理走向系统保护，不光要绿，还要让绿生金，依托中碳灯打造全国碳市场高地，发展水经济、零经济，让保护生态的地方和百姓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奇：
2: 推动生态环境从点状治理到系统治理的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让生态美转化为湖北在中部绿色崛起的核心竞争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湖北便能走出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0: 规划蓝图最终要落地为万家灯火的温暖和荆楚大地的葱茏。十五五的湖北，左手织密保障网，托起每个家庭的安稳幸福，右手筑牢生态屏，守护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人尽其才，绿满荆楚，一个实力更强、动能更足、生活更美的现代化湖北正阔步前行。
3: 湖北台消息，昨天凌晨4:34和5:47，随着汽笛长鸣，编组各55辆的型8202次、型8015次中欧班列武汉，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相继驶出。他们分别经由二连浩特、阿拉山口出境，满载新能源汽车散件、户外家具椅、服装、车载中控保护屏、电动滑板车、视频游戏控制器等货物，驶往俄罗斯埃列克特罗乌格利和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从吴家山站发出的第159列和第160列中欧班列。当天该站还将开出型8041次中欧班列。今年前4个月，中欧班列武汉延续强劲发展势头，去程累计开行160列，同比增加34列，增幅达27%。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出口需求的持续回暖。货物清单显示，以东风汽车为代表的湖北本土制造已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力军。4月29号至5月6号，吴家山站计划发出11列中欧班列。车站联合武汉铁路物流中心、汉欧国际及海关等陆内外单位，开启全天候运转模式，吊车作业人员、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作业，确保班列准点编组、准点发出。
4: 在五一国际劳动。

0: 节到来之际，湖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五一小长假期间，湖北省总工会与武汉市总工会共同开出劳动者号地铁专列，并组织劳模工匠代表登上长江荣耀号游轮，欣赏武汉夜景。劳动节主题的灯光秀闪耀武汉两江四岸，以特殊礼遇向广大劳动者致敬。全国劳模、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热处理技能大师胡金雷。
2: 这种接地气、有温度致敬方式是对所有的一线劳动者的肯定和鼓舞，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1: 致敬劳动者，唱响新时代劳动赞歌。在鄂州，一场由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民俗表演舞虾闹年、舞蹈碧落泥场等节目轮番登场，工友们欢呼声不断。在黄冈英山，劳模和一线职工代表围坐百米长桌，共品精美特色药膳宴。在十堰，来自各行业的16名职工代表登上舞台，讲述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十堰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护士任梦杰：
3: 守护新生命的微光，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希望。我将继续以匠心守初心，用奋斗点亮更多新生。
1: 以活力满满的运动姿态致敬劳动，献礼五一。在襄阳保康，攻坚操大比拼和趣味竞技运动会欢乐举行，摸石头过河、袋鼠跳、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职工们轮番上阵。在恩施鹤峰，当地小三级工会组织将田间地头的农活搬上赛场，锯柴、削土豆等各项趣味农事接连开赛，选手们速度与精准度的比拼，让围观群众不断鼓掌叫好。
4: 鹤峰县下平乡燕平村村民杨恩燕：
5: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接地气，大家都是笑容满满，很有趣。
4: 湖北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参赛职工蔡平：
6: 集体项目让我们更加团结，这种拼搏协作的精神我们会带回工地，带回岗位。
7: 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奋斗的劳动者。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报道。
1: 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群科研青年，他们来自纺织、材料、机械、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嫦娥五号的织物板国旗、嫦娥六号的石头板国旗全都出自他们之手。
4: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核心成员曹根阳：
8: 这一束丝跟我们这个头发丝是差不多粗细的，但这么粗细的里面又分了80根单丝，可以让这个坚硬的玄武岩可以变得很柔软，把最关键的材料之一攻克了。
1: 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比头发还细的纤维，工艺难度极大。为了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团队直接扎根生产车间，现场试验，日夜攻坚。
4: 曹根阳：
8: 我们在1500多度的炉子旁边待了1-2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石头板的国旗却比我之前的那个国旗还要轻0.5克。这个技术可以引领未来纤维在相关领域里面的一些新的应用。未来中国在探月的过程当中，在月球上原位利用玄武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已经逐渐成为航天界的一个这个共识。
1: 除了研发月面国旗，团队还为天问一号研发密封防护材料、攻关阻燃降落伞等关键产品。更难得的是，航天黑科技还走进日常生活，同款月球玄武岩纤维做成消防服，能扛住1300摄氏度高温灼烧，造价还不到传统材料的1/3。 深耕科研攻坚，不忘立德树人。团队360名成员中，35岁以下青年骨干占比超90%。他们把科研一线当作实景课堂，院士带头领衔，青年骨干传帮带，本硕博。

0: 全员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在实战中锤炼本领，让纺织报国的初心代代更续，薪火相传。团队成员许慧宇：
1: 能把我们国旗带上月球，相当于在全世界宣告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实力，也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一份荣耀。作为这种幕后人员，也是很荣幸很开心。
0: 团队核心成员王韵丽：
2: 已经做了14年了，觉得我在这一生中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去干好。
3: 昨天，全球第二、亚洲最长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1期正式开通。湖北台记者刘飞、张龙报道。
0: 上午9:18，武汉地铁12号线首辆列车稳稳停靠在武昌站东广场站。从汉阳四新片区跨江而来的乘客可以在此换乘。由于列车采用全自动驾驶，没有驾驶室，只有一名安全员，不少市民一上车便直奔车头，举起手机，透过玻璃幕墙记录这难得的第一视角。武汉市民胡光华：
4: 准备坐11号线到光谷，以前靠公交啊，3个小时，我们盼了4年，终于开了。特别是汉阳到武昌、到汉口都方便，武汉真的是太牛了。
0: 广西游客滕张华：
5: 第一次体验这种线路开通，特别激动。我们外地的游客能够从火车站直接换乘地铁，然后游览武汉，特别方便的。
0: 跨越长江只需要3分半钟，对汉阳四新、武昌白沙洲的居民来说是重大出行利好。十二号线一线直达武昌火车站，还能无缝衔接城市外围交通。武汉十二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文言：
6: 经过多点高效换乘衔接武昌和汉阳，大幅提升了跨区域出行的便捷度，有效缓解了南三环、友谊大道等城市快速路的交通拥堵。
0: 武汉十二号线一期全长约35公里，从青山钢都花园到汉阳墨水湖公园共23站。随着它的开通，武汉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553公里，线网从放射线升级为环网，串起青山、红山、武昌、汉阳4个中心城区，也串起了无数人的日常与梦想。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五一小长假首日，湖北文旅市场迎来强劲开门红。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69.60%。
3: 昨天，武铁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57列始发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22万人次左右，将创同期历史新高。
7: 昨天，一批从摩洛哥进口的生石膏经荆门海关核验后，以零关税顺利进口通关。这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湖北第一单享惠进口货物。
3: 2026武汉小龙虾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这是武汉市首次发放小龙虾专属餐饮消费券，总额300万元，将从5月1号起分13批发放，一直持续到7月底。使用消费券吃小龙虾相当于打8折。
7: 昨天上午，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拉开帷幕。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湖北组合王宗源、郑九元发挥稳定，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按照赛程安排，王宗源和郑九元将在5月2号联袂出战男子3米跳板的争夺。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郑辉、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各位早安，我是文娟。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4万人次，无铁发送旅客122万人次左右，汉口站、武汉站均创同期客流量纪录。
6: 五一假期首日，湖北文旅热度拉满，沉浸式体验让游客称赞。
7: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6: 五一假期租装被走红，焦点观察轻装出游如何催生假日消费新风口。
7: 户外活动日益受欢迎，焦点提醒组织参加户外活动要多留心安全，一旦发生事故，组织者参与者都可能承担责任。
6: 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破1.6亿，三部影片临阵撤档，韩战1994领跑。
7: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60天战争期限到期。记者观察，面对60天期限，美国两党展开深层博弈。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亿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7: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铁路出行迎来了假期的最大客流高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客流相对集中，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列车。昨夜今晨，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其中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前往郑州、福州、合肥、南昌方向的夜间高铁列车按计划开行229列。0:09，200余名旅客在利川乘坐夜间高铁乘5072前往汉口。
9: 不影响我们的就是日程出行，我们晚上乘车的话，白天也可以随便出去玩。
10: 2点多从信阳转一下，然后我们6点多就到武汉了，白天也啥也不耽误。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正值旅游旺季的东北地区迎来大批南方游客。国铁沈阳局在长白山、大连等方向增开旅游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在增加运力的同时，重点车站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确保旅客高效便捷出行。深圳站设置爱心极客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及距离开车不足15分钟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厦门火车站为小旅客打造了儿童娱乐区，区域内铺设了安全地垫，配备了趣味游乐设施。1.2米以下的儿童旅客可在这里临时休息。
11: 为了服务好假期旅客出行，北京站升级候车检票组织模式，推行长边组列车双侧候车室同步放行，引导旅客就近候车检票，缩短站台的走行距离，同步开放第八候车室作为专属换乘通道，保障旅客方便快捷出行。
7: 昨天，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了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57列始发旅客列车，其中在前往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成都等省外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61列，在管内汉仪、一万、汉石等热门线路增开旅客列车296列，大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6: 昨天共发送旅客122万人次左右，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汉口站、武汉站预计分别发送旅客24.6万、19.8万人次，也将均刷新同期记录。
7: 五一假期呢，旅客探亲、旅游等出行的需求旺盛。铁路12306的预售票数据显示，武汉位居全国十大热门出发和热门到达城市。武汉往返长沙、武汉往返上海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6: 4月30号起，铁路客流迅速的攀升，武铁加大运力投放，加开302列旅客列车，发送旅客101万人次，是日常的两倍多。
7: 为了应对旅客的出行高峰，武铁也充分的挖掘运输潜力。5月1号，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热门方向和管内的宜昌至武汉、十堰至武汉区间等热门区间往返开行了139列夜行高铁。那不少的上班族下班以后便可以搭乘高铁连夜赶路，即可抵达目的地。而对于旅游人员来说呢，夜间高铁也让城际游、长线游的行程规划更具灵活性，实现白天游玩、夜间赶路的高效出行。
6: 服务凌晨出行和抵达的旅客，武铁呢主要高铁车站呢开启了通宵运营的模式，安检、引导、售票等等岗位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服务，增派人员在站台、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呢引导旅客安全出行，提前与公交、出租车等部门沟通对接，实时共享列车到发时刻、到站的客流数据，优化交通接驳。
7: 是的，这个假期呢，地处九省通衢的湖北，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假日期间，武铁也每日开行5列武汉东至武汉东的普速环线列车，让旅客轻松一票漫游武汉三镇，感受江城的别样魅力。
6: 开行麻城北至武汉 C5013、C5014次，麻城北至汉口 C5037、C5038次两趟赏花列车，一站直达，全程最快的只需要37分钟，让旅客赏花更加的方便惬意。
7: 此外呢，汉口站的空铁联运服务中心也备受旅客青睐，航空与铁路出行无缝衔接，旅客下车以后呢，无需走出车站，就可以在站内办理国内的航班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彻底摆脱了大件行李束缚，轻松实现轻装换乘，大幅度提升中转旅客的出行体验。
6: 假日期间，客流呢将持续的保持高位的运行，武铁呢将精准实施一日一图灵活调整模式，通过加开临客开行夜行的这个高铁等等一些多项的举措，全方位的提升运输能力。
7: 从12306的查询来看呢，今天除了热门时段以外呢，武汉至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武汉往返襄阳、宜昌、十堰、麻城等区间仍然有余票在售。3号到5号非紧张时段，武铁各方向旅客列车的余票基本充足，旅客可以通过错峰出行、候补购票等方式来购买车票。
6: 同时呢，五一假期的首日，湖北文旅热度拉满，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量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从武汉黄鹤楼到恩施大峡谷，从神农架到荆州古城，游客沉浸式入戏，也把人间烟火吃进胃里。网友评论啊，这个假期湖北夯爆了。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12: 来一个江湖的江，
13: 三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水。
14: 湖南游客周女士，
15: 黄鹤楼的整体的，这个景观还是非常的宏伟和壮观的。
16: 五一期间，黄鹤楼南楼有戏首演，游客在国乐颂舞中与仙子互动，体验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手拿文创雪糕在黄鹤楼下打卡，也成了标配动作。
17: 浙江小游客方。

0: 的山水人文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个性化体验。游客拍下的 AI 大片可以实时分享。
1: 除了山水大片，游客还钟爱湖北的人间烟火。荆州五一路、80年代古风乐队、实景剧、机甲巡游，每晚精彩不断。音乐会现场隔空合唱，年代感拉满。实验防线西关印象、非遗鱼灯巡游、诗经对答轮番上演。游客手持通关文牒，在古街巷陌间完成跨越千年的对话。
2: 武汉游客陈畅：
3: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和意外，一路吃，一路喝，一路逛，一路拍，一路开心，很舒服，很值得。
4: 这个假期由于国际航线不确定性陡增，更多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旅客呢转向国内的深度游，假装在国外啊也悄悄走红。一些小众小城凭借异域感和原生态体验出圈了，带动酒店预订激增。
5: 比如说这个湖北恩施鹤峰县因平山峡谷呢被称为中国仙本那，那预计量预订量呢是增长了近50%，拥有马尔代夫同款风光的西藏阿里酒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近3倍。
4: 这个五一假期呢还有不少外国朋友趁此机会来体验中国。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号最热门的国内入境游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
5: 从增长的情况来看呢，飞赴拉萨的外国游客呢增长超2倍居首，飞赴郑州、广州、成都、武汉、北京、威海、长沙、呼和浩特的外国游客呢均翻倍的增长。
4: 而据恩施海关统计啊，今年以来恩施航空口岸累计出入境的游客已经突破了1.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倍，外籍游客占比达到90%以上。特别是在今年的4月份，恩施航空口岸出入境国际航班共计72架次，同比增长17倍，创下了口岸开放以来单月航班架次的历史新高。
5: 这个五一假期啊，该口岸呢将增开韩国釜山航线，预计呢出入境国际航班14架次，超1000人次入境恩施旅游，让恩施入境游的热度呢持续走高。
4: 从客源地来看呢，入境主要客源国家包括了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英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中呢，英国入境游客增长5倍，乌兹别克斯坦游客增长4倍，马来西亚游客翻番，加拿大增长63%，美国增长近40%。那这个五一假期您又是在哪儿游玩呢？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7: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8: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2: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仍既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劳动节到来之际，湖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广大劳动者致敬。来听湖北台报道。
2: 五一小长假期间，湖北省总工会与武汉市总工会共同开出劳动者号地铁专列，并组织劳模工匠代表登上长江荣耀号邮轮，欣赏武汉夜景。劳动节主题的灯光秀闪耀武汉两江四岸，以特殊礼遇向广大劳动者致敬。
3: 全国劳模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热处理技能大师胡金雷：
4: 这种接地气、有温度致敬方式是对所有的一线劳动者的肯定和鼓舞，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2: 致敬劳动者，唱响新时代劳动赞歌。

0: 在鄂州，一场由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民俗表演舞虾闹年、舞蹈碧落泥场等节目轮番登场，工友们欢呼声不断。在黄冈英山，劳模和一线职工代表围坐百米长桌，共品精美特色药膳宴。在十堰，来自各行业的16名职工代表登上舞台，讲述劳动者的奋斗故事。
1: 十堰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护士任梦杰：
2: 守护新生命的微光，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希望。我将继续以匠心守初心，用奋斗点亮更多新生。
0: 以活力满满的运动姿态致敬劳动，献礼舞衣。在襄阳保康，攻坚操大比拼和趣味竞技运动会欢乐举行，摸石头过河、袋鼠跳、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职工们轮番上阵。在恩施鹤峰，当地小三级工会组织将田间地头的农活搬上赛场，锯柴、削土豆等各项趣味农事接连开赛，选手们速度与精准度的比拼，让围观群众不断鼓掌叫好。
1: 恩施州鹤峰县下平乡燕平村村民杨恩燕：
3: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接地气，大家都是笑容满满，很有趣。
1: 湖北龙蟒林化工有限公司参赛职工蔡平：
4: 集体项目让我们更加团结，这种拼搏协作的精神我们会带回工地，带回岗位。
5: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这群年轻人在徐卫林院士的带领下深耕纺织科研，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月亮上展开。今天我们来认识这支了不起的青年科研团队。
0: 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群科研青年，他们来自纺织、材料、机械、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嫦娥5号的织物板国旗、嫦娥6号的石头板国旗全都出自他们之手。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核心成员曹根阳：
6: 这一束丝跟我们这个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但这么粗细的里面又分了80根单丝，可以让这个坚硬的玄武岩可以变得很柔软，把最关键的材料之一攻克了。
0: 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比头发还细的纤维，工艺难度极大。为了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团队直接扎根生产车间，现场试验，日夜攻坚。
1: 曹根阳：
6: 我们在1500多度的炉子旁边待了1-2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石头板的国旗却比我之前的那个国旗还要轻0.5克。这个技术可以引领未来纤维在相关领域里面的一些新的应用。未来中国在探月的过程当中，在月球上原位利用玄武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已经逐渐成为航天界的一个这个共识。
0: 除了研发月面国旗，团队还为天问一号研发密封防护材料、攻关阻燃降落伞等关键产品。更难得的是，航天黑科技还走进日常生活，同款月球玄武岩纤维做成消防服，能扛住1300摄氏度高温灼烧，造价还不到传统材料的1/3。
1: 曹根阳：
6: 我们院士始终在跟我们讲，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只有脚踏实地的去把我们任务去把它做好了。
0: 深耕科研攻坚，不忘立德树人。团队360名成员中，35岁以下青年骨干占比超90%。他们把科研一线当作实景课堂，院士带头领衔，青年骨干传帮带，本硕博全员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在实战中锤炼本领，让纺织报国的初心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成员许慧宇：
7: 能把我们国旗带上月球，相当于在全世界宣告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实力，也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一份荣耀。作为这种幕后人员，也是很荣幸，很开心。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核心成员王运力：
8: 已经做了14年了，觉得我在这一生中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去干。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五月湖北山河染彩，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多彩湖北，以红绿蓝橙粉五色为脉，解锁荆楚文旅密码。第一集循着红色足迹出发，在山水间感悟初心使命，沉浸式感受荆楚红色热土的别样魅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兴威的报道。
2: 你听，这就是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天在这条600多米的长盛街上，没有灯光，也没有舞台，但所有人都成为了这首歌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动员，大家听着听着就加进来了。会唱的跟着一块唱，不会唱的就一起鼓掌，一起拍照。一条老街，一首老歌，把所有人都串联在了一块。
3: 江苏游客韩先生
4: 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红湾这个文化，知道了红湾的一段历史，希望这种历史能够多多的传遍。
2: 这首歌就诞生于红湾。1929年，一位列宁小学的教员用大别山的小调填了新词儿，这首歌就跟随着红军的脚步传唱到大江南北。而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在这里放声歌唱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5: 唱给我的同学和老师听，也让他们学习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很勇敢。
3: 这首非遗红歌的传唱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来到红安，游客们唱红歌，吃红军饭，探访革命旧址，聆听黄麻起义的峥嵘岁月。中学生陈丽竹
2: 今天重走长盛街，学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我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3: 同样的红色热潮也涌动在石堰云溪。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踏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精神。五一假期第一天，30多个团队超1200名师生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大家观文物、听党史、重走长征路，在实景研学中体悟长征精神。
6: 游客华雨桐
7: 以前在课本上读长征，今天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红军传单。红军就是这样用朴素的言语向群众播下革命的火种。
0: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焦点导航，我们一起关注一组简讯。省商务厅日前发布公告，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智能家居品类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为今年5月1号到12月31号，按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5月1号起，湖北正式进入汛期。省防办介绍，今年汛期将呈现5月雨水偏多、6月偏少的情况，需要格外的谨防旱涝急转。
0: 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
1: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范围。
0: 国有6大行日前集体披露2026年一季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双增。
1: 1号，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中国队在首个比赛中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等5个项目的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